嗨，欢迎登录悦享乐园。最贵的生活不是挥金如土，而是花小钱稳情绪，好好的治愈自己。低成本悦己，轻量化治愈成为了顶流生活趋势，重构了属于新生代的先锋精致标准。过去的年轻人陷入到精致穷的误区，盲目的追求大牌，透支消费，跟风网红单品，用物质堆砌虚假精致。而现在的年轻群体全面清醒，拒绝超前透支，杜绝无效消费，走出了务实又新潮的向上生活路。平价质感的穿搭，城市免费漫游，自制氛围感生活，小众情绪疗愈，主打一个花小钱解决情绪内耗，提升生活质量。情绪稳定了，生活有序了，内心就丰盈起来了。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在 16 and Dreams 合作的纯音 Faded Love 氛围感的古典当中，让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85700520。
2: 众里寻他千百度，缘起广电牵手处。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4: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5: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0: 九点，把茶泡下去，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上午的第一杯，不着急喝，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工作是做不完的，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有名的金毛吗？
1: 哎，你看海狗，
2: 哎，在哪儿？哪有海狗？
3: 哎，果然你们狗劲儿啊，是全占够。
4: 配音、剪辑、制作：相悦。想知道更多宠物冷知识，请持续关注《和人类住在一起》。

只要还有明天，今天就永远是起跑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纪事，庚斯伯罗与安德鲁斯夫妇。1750年，英国画家托马斯·庚斯伯罗画了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安德鲁斯先生站在画布左侧，胳膊下夹着一杆猎枪，妻子坐在右侧的长椅上，穿着淡蓝色的绸裙，裙摆蓬松。他们身后是萨福克郡广阔的麦田、牧场和远山。这幅安德鲁斯夫妇是庚斯伯罗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英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肖像风景画之一。庚斯伯罗把人物放在画面一侧，另一大半画面给了风景。麦田的笔触和妻子裙摆的笔触完全不同，麦田用快速笔触捕捉麦穗的质感，裙摆用光滑细腻的笔法画绸缎的光。

记事，庚斯伯罗与安德鲁斯夫妇。1750年，英国画家托马斯·庚斯伯罗画了一对年轻夫妇，丈夫安德鲁斯先生站在画布左侧，胳膊下夹着一杆猎枪，妻子坐在右侧的长椅上，穿着淡蓝色的绸裙，裙摆蓬松。他们身后是萨福克郡广阔的麦田、牧场和远山。这幅安德鲁斯夫妇是庚斯伯罗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英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肖像风景画之一。庚斯伯罗把人物放在画面一侧，另一大半画面给了风景。麦田的笔触和妻子裙摆的笔触完全不同，麦田用快速笔触捕捉麦穗的质感，裙摆用光滑细腻的笔法画绸缎的光泽。这种将肖像和风景并置的做法在当时非常前卫。庚斯伯罗是英国18世纪最杰出的肖像画和风景画家之一，与雷诺兹齐名。他不画神话，不画古典废墟，只画那些和自己同时代的英国人和他们脚下的土地。

0: 所谓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正推动 AI 向通用化迈进。今天你手机里那个帮你改错别字的助手，也许就是迈向 AGI 的第一步。他现在只会改错字，但未来某一天，他可能会问你一个连你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啡漫游记，土耳其咖啡。在伊斯坦布尔的小巷里，喝完一杯土耳其咖啡，不要急着走，把杯口用碟子盖住，手腕一转，杯子倒扣在碟子上，等它凉。旁边会有人凑过来，说要帮你看杯里的命运。土耳其咖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冲煮方式之一，极细的咖啡粉比意式浓缩还细，倒进冷水里，放在铜制小壶、杰兹瓦中，在热砂或小火上慢慢加热，不滤渣，端上来时表面有一层厚厚的泡沫，这是评价这杯咖啡是否成功的标准。喝的时候要慢，喝到杯底全是厚厚的咖啡泥，喝完这杯泥就有了新用途，占卜。看的人把杯子对着光，根据杯壁上渣的形状说出预兆。鱼是吉兆，树枝是远行，模糊的人脸是有人在想你。土耳其有句谚语，一杯咖啡40年的友谊。那杯咖啡里的渣已经干了，但对着杯子讲故事的人还坐在你对面。

0: 想告别单身，遇见安稳良缘，
1: 苦于圈子窄，遇不到合适的另一半，
0: 来青岛广电牵手婚恋。
1: 青岛广电牵手婚恋官方平台保证，资料核验保真，专业红娘一对一匹配，
0: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
1: 线下门店地址：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
0: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 85702520。
2: 众里寻他。

行者手记，浙江松阳。松阳，浙江丽水的一个山区小县。你开车沿着盘山公路上去，竹林和茶园交替出现，白墙黑瓦的老村子藏在山坳里。傍晚炊烟升起来，缠绕在古樟树的枝叶间，整个山谷都是柴火和茶叶的香气。来松阳最好的季节是三月到五月，茶园采春。

故事会，龙泉青瓷的粉青釉，一只龙泉青瓷碗，通体没有花纹，只有一层厚釉，釉色不是绿，不是蓝，是雨过天晴之后云层里透出的那种粉青色，像玉，但不是玉。龙泉青瓷的粉青釉，核心是石灰碱釉和还原眼烧制。南宋龙泉窑的工匠发明了石灰碱釉，这种釉在高温下粘稠度极高，可以挂得极厚而不

0: 12点，便利店门口的冷柜被人拉开又合上，玻璃瓶磕出轻响，穿西装的女孩买了瓶气泡水，拧开却不喝，只是贴住额头，像在给自己量体温。骑手们从店门口跑进跑出，保温箱磕着门框，手机在架子上亮个不停，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凝固的诗篇，解构赵州桥。河北赵县一座石拱桥横跨小河已经1400多年了，它是世界上现存最

别样精彩。

又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的，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苦海棠是他亲手种下的，每年春天开得满树繁花。宋庆龄去世后，这座庭院作为故居对外开放，它不是一座纪念馆，是一个人的家。那两株海棠还在开花，春天风一吹，花瓣落在石板路上，和他当年看到的一模一样。解构宋庆龄故居，北京后海北。解构宋庆龄故居，北京后海北。传统的垂花门，院内是回廊环绕的假山和古槐，主楼却是一座灰色砖墙的西式别墅。这里原是清代醇亲王府的花园，1963年起宋庆龄在此居住，直到去世。主楼外观低调朴素，灰砖灰瓦，没有任何炫耀的装饰。内部保留了宋庆龄生前的陈设，客厅里的钢琴，书桌上的英文打字机，书架上满满的中英文书籍。他会弹钢琴，会翻译，曾用打字机写下了大量关于妇女儿童事业的文章。卧室极简，一张单人床，床头柜上摆着一盏台灯和一叠文件。楼下的会客厅接待过许多外国元首和各界人士。院子里有两株西府海棠，是他亲手种下的，每年春天开得满树繁花。宋庆龄去世后，这座庭院作为故居对外开放，它不是一座纪念馆，是一个人的家。那两株海棠还在开花，春天风一吹，花瓣落在石板路上，和他当年看到的一模一样。

还能煎出蚝烙的焦香和酥脆。蚝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是潮汕沿海渔民最朴素的吃蚝方式。潮汕靠海，鲜蚝从滩涂到铁鏊子不超过半天。一道蚝烙里有潮汕临海的咸风，铁鏊子上的猪油香，和几百年来渔民们最朴实的烹饪智慧。

0: 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你怎么又蹲在零食袋前面啊？我的小祖宗，罐头不是刚吃完吗？
2: 我饿。

0: 人家狼，饿了自己去打猎。再看看你，怎么只会在家吃软饭啊？
1: 狼靠体力，我靠脸，那脸好看也是我凭本事挣来的呀。
0: 也是，怎么就抬一下眉毛就可怜巴巴的？哎呀，我还挺容易心软的呢。
1: 你别小看这一下，引诱人员比较过狗和狼的面部肌肉，狗拥有更明显的内眼角提肌，所以能把内眉抬得更高，做出这种可怜的眼神。狗做这个动作的次数和幅度也比狼更多。
0: 所以你们就是靠装可怜混进人类家里的？
1: 哎，也不能说是故意装吧。研究者推测了，人类更容易照顾这种表情丰富的狗，时间久了，这种特征就在驯化中保留下来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哼，那我现在知道原理了，你这招可对我没用了。行行行行，最后一个罐头啊，最后一个。
1: 嘿，科学能解释人类为什么上当，但阻止不了你们继续上当。
2: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0: 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宋词人物志，颜蕊与卜算子。南宋孝宗年间，这东天台的女子颜蕊被诬告与台州知州唐仲友有私情。当时朱熹巡按台州，欲以风化之罪弹劾唐仲友，将颜蕊下狱，长期羁押审讯。他始终没有诬陷唐仲友。后来朱熹调任，岳飞之子岳麟接办此案，见他冤屈，令他作词自陈。他当堂口占一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这首词只有44字，上片四句说他自己并非情愿落入风尘，命运的来去如花开花落都由他人做主。下片四句说自己终将离去，若有一日能得自由，满头插山花，不必问他去了哪里。颜蕊后来被无罪开始，从良嫁人，不知所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6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

Joy Line， 悦享乐园，悦享乐园。嗨，欢迎登录悦享乐园。大型派对人多嘈杂，很难聊天。迷你主题局，听完一首歌就能够找到同好交流的曲风，不用尬聊，只用音乐打开话题。细分曲风的小型主题派对现在迎来爆发，不再追求上千人的大型活动，几十个人的迷你音乐局成为主流。城市咖啡馆、小型的展厅、天台空间，开设城市节奏、拉丁轻律动、独立民谣、都市爵士主题派对，这种精简运营成本，票价亲民，现场氛围相对轻松，没有喧嚣跟应酬，大家围绕音乐自由交流。许多独立音乐人选择在小型现场演出，积累本地听众。年轻人线上邀约，线下结伴听歌，结束之后互不打扰，没有复杂的人情负担，精准的曲风定位，筛选受众，更容易形成纯粹的音乐氛围，让音乐回归本身。Martin Garrix、David Guetta 两代电音传奇的合作 So Far Away， 不只是地理距离，更是心和心之间无法跨越的隔阂。所有的美好定格在过去，只剩无尽遗憾。

0: 光一层一层推过来。路边有人弹吉他，琴箱里放着零钱，他不看路人，只看海。这个城市，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七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九点，坐在海边，唱一首喜欢的歌。晚上十点，我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秋天也不总是关于告别，它可能只是白衬衫被风吹起，麻雀落在了屋顶，锅里的热汤咕嘟咕嘟作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恰好组成了最舒服的一天。
3: 915自己的歌。
4: 早晨的风

0: 常新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1: Alright, here we go.
0: 经营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

2026年八月27号星期四17:05，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0: 是，
1: 有些朋友可能喝不惯这个我们青岛崂山的这个白毫山多水，但经过我们的这种特调风味，就特别的上口，所以想把我们青岛这些特色的这些饮品推荐到全国各地去。
2: 用无数种可能性，在结构化的世界里找到鲜活的你，并和你搭讪。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

就赶紧把手头的工作给做完。现在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呢，都赶回家的路上。今天我们的全新首播歌曲，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歌，叫做 Come With Me。 那这首歌呢的歌名呢是源自于古老的英文的短语，代表着一份破釜沉舟的相守的诺言。而主歌的部分你会听到钢琴铺垫的细腻伤感，诉说着感情遭遇裂痕，承诺慢慢生锈的一个无奈。而副歌的部分呢，又有摇滚的编曲骤然爆发，唱出了无论未来掀起怎样的一个风浪，我们依旧愿意陪你走过春夏秋冬。而王力宏的声音你也知道啊，是那种就是很有张力的。

0: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New Music 强烈首推。
1: 10:30，各位呢应该已经开始下班了，除非你在加班当中啊。当然，如果是下班的话，就赶紧把手头的工作给做完。现在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呢，都赶回家的路上。今天我们的全新首播歌曲，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歌，叫做《Come With Me》。那这首歌呢的歌名呢是源自于古老的英文的短语，代表着一份破釜沉舟的相守的诺言。而主歌的部分，你会听到钢琴铺垫的细腻伤感，诉说着感情遭遇。裂痕承诺慢慢生锈的一个无奈，而副歌的部分呢，又有摇滚的编曲骤然爆发，唱出了无论未来掀起怎样的一个风浪，我们依旧愿意陪你走过春夏秋冬。而王力宏的声音你也知道啊，是那种就是很有张力的，把这种爱情挣扎不舍跟义无反顾全部释放出来，用极具电影感的旋律诉说着一份不计得失的深情坚守。全球首播歌曲强烈首推，就在今天《奈木城》事业游，来自王力宏的《Come With Me》。

爱担心来自于郭靖，在北京时间的17:40和您来分享这首歌。这里是南木城市也有正在直播当中，我是 Lex DJ Allen。其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关心呢、是无处不在的啊。我今天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到台里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一个妈妈带自己年轻的孩子，然后呢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孩子，然后来到了这个空调的这个公交车上啊，顺势的就会把这个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给关一关啊，就怕小朋友着凉了。那很多的一些小朋友现在回到家里面都会从冰箱里面拿出一瓶奶茶倒在杯子里面，然后呢再包两枚果冻搅拌在一起，据说呢这是 DIY 的波波奶茶，在今年的夏天属于一个最流行的一个果冻的吃法。年轻人还在吃果冻，但是曾经我们的回忆啊，也是果冻的鼻祖亲亲，好像他们的生存越来越难了啊。据说呢这个整个的销售量是越来越下滑的一个状态当中啊。那其实果冻的雏形呢最早追溯到18世纪的欧洲，这是英国的贵族餐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1: FM 91.5。

0: 信搜索 HIHIHI 915，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越唱越有。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2: Alright, here we go。
1: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去探索。
2: Come on。
1: Like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3: 北京时间18:02，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 9.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第二小时直播。我是 Relax DJ Allen， 还是最近一段时间给我带来很多欢乐的曲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是在今天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加速度。

来自徐颖的加速度，时间到18:06了。各位呢，在路上呢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哪个路段有拥堵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加我们的节目的微信群，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HIHIHI915 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兴起一个模块化的生活的方式，打破了工作休息娱乐的传统时间的边界，像在很多的一些国家，年轻人不再追寻固定

这种碎片化的作风，比如说清晨运动或是晚上来学习，工作日呢挤出几个小时时间来给到自己的一个个人的爱好，也不必要非要等到周末才可以享受生活。而社交软件和各类的日程的工具呢，也帮助我们来规划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节奏，每一块的时间专注一件事情，拒绝一心多用。那这样的话，工作结束呢就关闭工作消息，不允许职场的事物入侵到私人的模块当中，也不再信奉熬到假期再享受生活这样的所谓的哲理了。把小分的快乐呢均匀的洒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生活不必等长假，每天切一小块，快乐也会分批到货的。所以这样的模块化的生活呢，各位不妨在生活当中尝试一下，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抽出时间来见你想见的人了。海莱阿木，不如见一面。

设计的善意，草间弥生的原点。2026年8月27日，草间弥生去世了，享年97岁。他留下了一种颜色，红色，还有无数个原点。他从小就被幻觉折磨，眼前的世界总是蒙着一层圆点和网状纹路，像一张永远逃不出去的网。他害怕极了，但他没有逃，

们会有这个票务方面的分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汪峰的相信未来巡回演唱会的门票。也给大家看了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在26度到29度，这个周末依然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呢，温度相对来讲是23度到30度，特别适合来看演唱会，来自汪峰的生来彷徨，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清晨的阳光是最好的礼物。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4: 设计的善意，草间弥生的原点。2026年8月27日，草间弥生去世了，享年97岁。他留下了一种颜色，

0: 抬起来，赶在水珠落下之前用嘴接住，你能听懂吗？
1: 啊，那我呢？
0: 你的舌头伸得更深，而还要向后卷，再猛地往回抽。你往上抽的加速度一般是比我更大的，你就会带起更多的水，还会把这些水甩到旁边。所以你也不算是喝不明白吧，你就是为了多喝一点放弃了体面。
1: 哦，知道的还挺多啊，但我这叫效率，你喝半天才几口啊，你看我一张嘴就能干大事。
0: 那地上这一摊怎么办？
1: 我已经收拾了。
0: 你什么时候收拾的？
1: 肚皮呀，你看拖得多匀。
0: 你离我的水碗远点。
2: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湘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1: 作为单身狗的我来说呀，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爱是什么。我觉得爱应该是我愿意让着你。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比如说永发和他媳妇儿，那天的媳妇儿跟网友下象棋，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俩下着下着，哎，下急眼了。这网上对线可能就是这样吧，就容易急眼。然后他老婆呢就问对面的网友说，为什么象棋里面这个卒他是不能退的啊，为什么？网友说能退能退，谁说不能退，立马给退。他跟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异口同声的说，跟你下象棋的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是永发

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Unbelievable.

Out of wit.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幕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幕一石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底无用，只好先行泛滥，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没有落后，也没有领先，在命运为你安排的属于你自己的时区里，一切都准时。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

设计的善意，草间弥生的原点。2026年8月27日，草间弥生去世了，享年97岁。他留下了一种颜色，红色，还有无数个圆点。他从小就被幻觉折磨，

铺满了圆点，连空气里都飘着圆点。他画了几十年，把恐惧画成了风格，把疯狂画成了邀请。他说，我创作艺术是为了活下去。他的无限近视是设计史上少有的做法，一间小黑屋挂满镜子，点上几盏灯，你走进去，灯光被镜子反射成无数个你，无数盏灯，无数个光点，空间消失了，边界融化了，你站在了无限里。有人进去哭了，有人进去了不想出来。草间弥生没有给这个房间装上出口的标志，他在出口处只写了一句话，自我消融吧，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一个被幻觉围困了一辈子的女人，为所有在现实中找不到出口的人设计了一个可以暂时消失的宇宙。她的原点不是装饰，它是她在深渊边上画给自己的救生圈，后来她把这个救生圈递给了每一个走进房间的人。今天她不在了，但原点还在。你只要穿上他设计的那件圆点衣服，或者走进任何一间还亮着的无限镜室，你就还在他的宇宙里，和他一起在无限里消融。

的演唱会在咱们青岛，你如果想要去看的话，你真的就不要再错过了啊，宝们。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发汪峰演唱会的门票，我决定了发四个人的啊，一人两张，这样的话呢你和你的朋友就都可以去看我们汪峰的演唱会了。这个地点的话呢是在国信体育中心啊，然后这崂山，哎我看一下，青岛市体育中心国信体育馆，哎对，国信体育中心呢咱青岛人再熟悉不过了。汪峰的这个演唱会现在票呢就在我的手上，来让我看一眼咱们今天给大家伙开出的这个票的话呢。

0: 管心情好坏吧，打开购物软件，瞬间拥有掌控全世界的快乐气场啊。现实生活唯唯诺诺，网购结算界面我重拳出击，毫不犹豫的付款啊！平时几块钱的运费嫌贵，几百块钱下单的时候呢，哎，眼睛都不眨，省钱逻辑完全错乱啊！网购最神奇的环节呢，就是下单的那一刻，幸福感直接拉满，哎，巅峰状态有没有啊？啊，东西好不好？哎，不重要。付款成功的瞬间，我的快乐已经提前到账了啊！
1: 我太难了。
0: 到货拆快递，那个时候反而没有太大的感觉。快乐主打一个提前透支，到货直接降温呢。哎，有没有网购眼光还挺玄？网购的眼光还挺玄学的啊。哎，这个怎么说呢？你现在呢，买了很多东西之后呢，心呢拔凉。刷视频的时候啊，觉得万物我都需要，到手发现万物我都多余啊。买之前，哎，我这个我必须用。

名了啊！今天依然是摆清照拔得头筹啊，起得最早啊！我是说群里的小伙伴，嗨嗨雷也来了啊，然后 L 啊、信胜啊、小瑞他爸呀啊，然后还有星辰大海啊、Sim 吴啊，以及记忆故事还长风安的。然后还有这是青岛小院儿，TJ 呀、小新呐、霞呀、A Lifetime Love 呀、小郑啊、知足常乐呀、贝贝呀，还有一只螃蟹呀、小水牛的额娘啊，都来了啊。然后霞说了抢票，我不告诉你了吗？你得唱歌啊，唱汪峰的歌啊，唱得好我才给你啊，不能光说抢票啊。抢票你在群里边不一定能抢得到，但是你在大麦上买的话一定能够买得到啊。大麦上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下啊，这个是内场票还有看台票都有啊。你要是群里今天你就没办法获得的话，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下啊。哎，今天 word up call 咱们必须整首汪峰老师的歌找你，哎，一起摇摆有没有？

了啊。来，一边听歌我们一边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夜间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度，相对湿度70%到95%。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气温25到31摄氏度。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北风3到4级，气温23到29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转北风，海上5到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内陆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北风3到4级喽。来吧，宝们，雨刮器都给我甩起来！正好好像外面在下这个毛毛雨是吧？

0: 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 我来啦！
2: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0: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0: high five。

儿呢，要打招呼喊寒冷，寒冷寒冷寒冷。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节目当中看一下小宝贝们的留言啊，今天在咱们节目里边，只要你唱汪峰的歌唱的我觉得挺不错，我就送你汪峰演唱会的门票两张，到手两张好吗？汪峰的演唱会呢是在咱们青岛明天国信体育馆，好不好？然后呢应该是7:30开始啊。在咱们群里边唱歌，只要是让我觉得有味道啊，唱的挺不错，我就送你。刚才已经送出去一张了，大林，我一冲动之下，我就啪，我就门票，咔就摔他脸上啊，这小机会呢，咔把握住啊。所以说呢，大家伙儿都踊跃参与啊。

就私信我，没加我的话你就加我，我艾特你了，我都艾特你了，我会告诉你让你加我的啊。当当当当当滴当，星辰大海说了，再摇摆。

0: 送你演唱会门票，汪峰的一人两张啊，我一共送四个人，好不好？现在已经是送出去一个了，还有仨名额啊，来吧，啥也不说了，赶紧参与起来吧。你加
1: 哎，是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让我们一起摇摆，一起摇摆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嗨嗨嗨。今天呢，刚才哎，刚才你们听到的这个越唱越有，就是咱们听友的歌声，好不好？哎，你听友当中藏龙卧虎，你可以来找我自荐啊！你要觉得你唱歌不错的话，哎，我记得好像是有个叫 J 的小伙伴，是不是到现在欠我一首歌呢？说好的，你这发我的，你干什么？你怎么可以戏弄主持人？你说话不算数，你到现在你没发我，人家生气呢。但是刚才大林不是唱得很好吗？然后他在群里面发了一条自己的这个作品，一会儿我下节目听啊，大林，我下了节目之后我艾特你，然后到时候你来这个加我微信，我到时候给你送演唱会门票啊。今天已经是汪峰演唱会门票一人两张，现在已经送出一个人了。今天只要在节目当中你唱汪峰的歌能够打动我啊，打动我啊，我就送你演唱会门票，而且是内场的啊，而且送你两张，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去啊。嗨，来，我们宝贝们这个开始这个展示了，来灵狐冲啊。
2: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

0: 的啊。我现在印象比较强的还有那个就是方言唱歌的这歌是反正是很有想法哈。我就指不定我就送他这两张，然后其他人选我再考虑考虑。我们这个爱地球啊，终于啊发了好几次怒放的生命的歌词终于唱上了。
1: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

0: 挣脱一切的力量吗？你都怒放的生命了，你还没有吗？那你没有，那可能是我有。那我感觉我好像有啊，这个我好像有啊。来 ，Vic。
1: 有一天，这首歌会变老，就像老杨树上的枝桠。可我还会一遍遍歌唱。它如同我的生命。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0: 哎，给你，
2: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0: 那你有必须有啊，给你都给你啊。

挺好，啊，然后这个 Vic 也唱歌了，然后他说他自己这个好像是有点五音不全，他说我真是拼了。你看人家令狐冲还说了，这个令狐冲啊，他说了重在参与嘛，对不对？吼了两嗓子，感觉早上也不困了，是这么个事儿，哎，就主打一个重在参与，是不是？反正就是主打一个搅和，必须得参与进来啊，宝们。你这参与了之后才能够享受到参与的快乐嘛，是不是？唱的好不好听不重要，有可能打

0: 动了我，我就送你汪峰演唱会（括弧明天晚上开，反括弧啊）的门票，好不好？而且到手两张还是内场的。如果你没有进群，赶紧添加我们群主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我们群主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找到他，跟他说我要进群，我要唱汪峰的歌，我要拿汪峰演唱会门票，哎，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
1: 我要飞得更高，
0: 哎呀，
1: 飞

可以可以啊，我想了一下 ，Roger， 我觉得你唱的是挺不错，就是哎，有点被你小打动了。但是我又在想，你不会又跟我说你这个奖品不要了吧？上回就送你说，哎呀，我没空，今天奖品送放弃了吧？你不会这次又放弃了吧？你给我准话，你这汪峰演唱会门票你要不要？你要我就给你啊！我感觉我有被你打动到了。

小明说了 ，Vic 唱的好像是《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前面那一段，是不是啊？哦，那一段我好像有点就是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啊，这怪我了，我没太记住。这个 Roger 说我要，那我就切个闹呗。今天送你了啊 ，Roger。这个 Roger 也是经常参与互动，而且今天唱的我感觉正经是挺不错呢啊。但虽然没有这个我们林子呀唱的那么好，但是啊，我觉得也很不错啊。你们今天你们两个啊，就确定了，还有那个林狐冲啊，方言演唱那位，方言太魔性了啊。然后我会在下节目之后我再挑一个啊。来吧宝们，你看你现在如果没有啊，怎么的，林狐冲不要吗？林狐冲你要不要啊？我看你发个不，你是什么意思？你不想要啊？来我的宝们，如果你还没有进我们的群的话，真的会错过很多啊。我们的听友群里真的非常的欢乐，而且你看我们时不时的就会给大家伙送一些参与节目的奖品啊，要靠你自己的一点小手段啊，才能够得到，好不好？进群赶紧添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